違いもね、違いもないやな。おみこうな、けそぼがどいの。えんとたか、こはぶつかんけまん。あれ。おー、こえべいとぐなんていっといぶつま。おこな、けそぼがどいの。えんとたこはぶつかん。けまんどのむしとぼがどとじゃしたまなぶにごでいちいしぷしたゆこははちゃ。Ma hab da mir so nin geden da han han ju da mit was was was miji auch nit ja noch mut direkt droge hat det so hone ji to bet mas pa pa ham spa miji scho trop exagéré dis ça hone in ma ma oh non. Je suis dans le téléphone, je suis dans le bagnole maintenant.